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奔跑。

0: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欢迎收听今天的叶之峰直播节目。那么在节目时间里，也就是10点到10点30分之间，可以拨打装修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那么如果在节目时间来拨打这个咨询热线400-809-1099，如果再到现场的话，那么还有到店里价值399元的顾家乳胶枕。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依然是青岛叶之峰新媒体部的万红。万红你好。
1: Hello， 大家周六的上午好，我是万红。
0: 嗯，那么节目开始，是不是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叶之峰都有哪些优惠活动？
1: 好，今天是周末啊，也是我们月末倒计时最后2天的一个时间段。万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这半个小时哦，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全新的优惠力度啊。我觉得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真的有装修需求，那这个半个小时的节目，我觉得听一听的话肯定对您会相对来说受益一些。而且如果说您真的是想去对比装修公司，又想去花性价比的一个价位去装修您整套房子的一个装修的话，那今天直播期间这场的一个半个小时优惠力度千万不能错过。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那今天在节目期间呢，大家有任何的一种房型，不管户型面积大小，只要您这套房子牵扯到2年之内有这个装修想法，本场直播通过4008

1099-1099的进线，我们是依旧可以给大家提供上门量验房的服务，免费结合房情和需求为您制定家里一对一定制的设计方案，还有与之配套的装修落地报价清单。您现在如果说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在五月底六月份的一个时间段，大家都是处于在了解考察比较居多，可能会想在9-10月份去动工，或者说明年的时候去动工，所以在当下这个时间，如果您有意向的话，想先了解了解寻个价格，咱也可以凭借4008091099来咨询报名。当然如果说今天明天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直接到店来实地考察。我们现在是我们近期的一个当下最大的活动，就是我们关于618的年终大促啊。大家都知道每半年的对这种年终大促一定是全年当中优惠力度折扣赠送比较大的一个时候，而且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优惠比以往的优惠力度都要更加多一些，而且给您省的这个价格也会更多。所以在今天本场直播大家认真仔细听，如果说有认真听进去的，哎，觉得优惠比较合适的，可以先打电话预约报名啊。我先重点今天梳理一下我们本场第一场的一个年终大促的优惠内容政策啊。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了一个 N3 整家全城征集99户的媒体监督样板间。有的朋友们可能不太清楚什么叫媒体监督样板间，我们这一次的年终大促联合我们的广电主持人啊，我们电台的主持人，以及我们一些做了一些抖音视频号的一些直播，把您做的这一套征集的样板间，就是以您家的这个房子装修在叶之峰定的话，我们作为样板间，我们是要进入这种媒体监督啊，由我们的广电主持人进行监督，以及我们的各项的一个公司的一些领导，还有我们的这个广大业主去做监督。所以这个 N3 产品这次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因为是做限量征集99户的样板间，本场直播提供给大家的优惠力度很大。相对来说，我给大家昨天晚上刚下的通知，我给大家简单就捋了一下，这次的样板间征集几乎说是没有任何利润，就是不挣钱，主打去做这种的样板间。那这款 N3 产品比较适合于什么样的一种人群跟房型，可以优先去参与到这种媒体监督的样板间呢？我们今天 N3 这款产品，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而且性价比很高，比较适用于咱自住房子的一个标准。尤其家里的房子是处于70-80平到130-140平的一个户型，如果说您是属于这种新房装修或者旧房翻新，家里装修考虑做全包的这种模式，且后续没有一些隐形的增项，那这款 N3 产品就可以为大家去做实现。它能够真正实施高标准满配的一种全包，让您做到一价全含，且后续没有一个隐形增项。我们今天这款产品 N3 价格 N3 这款整家样板间当中，足足给大家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啊。然后这款产品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价格，现在 N3 这款产品在线下以及叶之峰整个渠道专属的一个售卖价格是159,900元，但今天在本场618年终大促，我们做媒体监督样板间一个限量的一个征集户数，限量给大家做补贴，本场直播直降30,000元啊！我们前段时间其实做 N3 这个样板间推出优惠，也就是降20,000来元，今天本场直播价格方面直降30,000元，您到手的特惠价只需129,990元，12万出头啊，不到13万块钱。这个价格当中给您包到什么程度呢？我给大家捋一捋。从前期的一个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工瓦工油工，你家里所能用到的人工整体施工费用，我们是通通一站式全含，且配备的一些辅料也是全球甄选的一个环保辅料，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网线啊，包括石膏板等等。我们在您的整个施工标准技术当中引进的是纯德系蓝钻工程，给您去做免费的一个升级去做施工。而且你想想，我们这一次做媒体监督的一个样板间，把样板间亮相给大众，您家的施工标准质量绝对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如果你对于房子装修尤其比较卡质量标准的话，那这次的媒体监督的样板间限量补贴的这个名额你是一定要去做抢占的。当然有的朋友可问，那你做这个样板间征集名额是不是就暴露我家的一些隐私呀？并不会，您家的小区地址啊，包括这个现场，我们只是说用来我们的这个广电主持人去

做监督，给您把控质量。然后有时候会在我们的现场进行这个工地的宣传直播，只是用来宣传，但是您的小区这些详细的一些地址完全不会泄露啊，而且也有可能说是会带着我们的客户去咱的施工现场啊，去整体转一转。但是我们做这种媒体监督样板间，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非常喜欢参与到其中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做媒体监督样板间，首先作为样板间去做宣传的话，我的价格一定会占比很大的优势，而且我会更放心它的一个品质质量，毕竟是放置在广大这个人民面前，它的质量标准一定不会太低。所以在本场直播这次媒体监督的样板间，整个施工技术标准都非常的高。那除此之外，您的隐蔽工程全包以外，我们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用到的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的小件水楼头、开关面板、替脚线、成品石膏线，还有全屋的美缝工艺以及阴阳角的一些处理过门石等等，足足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家里所能用到的一些主材建材等等，在这款 N3 产品通通给大家配套齐全。所以这款产品 N3 样板间的一个征集，它的施工技术非常的高，而且这次给大家做到的是，我们是不给客户留空啊，不像市面上的这种全包各种的一个报价不清晰，我们这款 N3 产品直接摊到明面上给大家，把价格捋得非常详细，有具体的包含项目，不给客户留一点坑。这次的福利就是作为媒体监督的一个样板间限时放送啊，当然今天直播期间，我们拨打这个400-809-1099的进线热线电话报名，才能参与到我们的限量样板间的一个征集名额当中。我们不光有价格直降30,000元的一个基础，还给大家额外再赠送100,000元的一个赠送产品，价值100,000块钱的一个产品是直接给大家去赠送的。有哪100,000块钱的一个产品呢？首先第一个，在 N3 这款样板间的直降30,000元的基础上，我们额外给大家追加赠送10套大件的顾家家居，就是家里装修你是不是得配备点家具，软装家具这一方面，我们这次的 N3 产品给大家配送10件大件的家居啊，是顾家新选的品牌，有大件的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椅、床，还有床头柜，以及家里能用到的一个床垫，整整10件大件的一个家居，在本场 N3 征集媒体监督样板间当中直接免费赠送，但是需要打电话预约报名啊。然后第二项就是在本场直播，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定制的限量补贴价。我想问一下大家，现在去做房子装修，大家对于定制有没有一定的要求？肯定会有，因为咱自住房子标准，大家都比较追求于它的选材用料以及环保系数，尤其家里有宝宝的，或家里有孕妇的，家里有老人的，他会对于选择的这个板材用料环保等级会比较高，对不对？所以今天本场直播，我们拿出大牌顾家定制，我们今天本场直播啊，做了一个限量补贴，通过400-809-1099的进线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参与样板间，只需9999元，让你拿到25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顾家专属，而且板材在本场直播做样板间的征集，直接免费升级成运英级别环保等级最高的一个系数 ENF 等级啊！有了解装修的都知道 ENF 等级是环保系数当中最高最顶级的一个环保系数，运英级级别的啊！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这一块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价值15,000块钱的一个补贴啊，直接让你只需9999元拿到25个平方的定制，25个平方完全能满足家里3个这个衣柜的储物收纳，甚至说加上一个入户型帽柜以及阳台柜，满足您家里对于储物定制的一个需求。那这是这两大项，第三项 N3 产品在本场监督媒体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享受整个基础工程，让您做到终身保修的权益。终身保修啊，远超于咱整个装修行业啊，让您享受终身保修的权益，让您做到后顾无忧。然后第五块的话，在本场直播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了全屋的冲金打点及挂网的一个工艺，这一块的一个赠送也是价值8000-10,000块钱左右，它的用途主要是用于家里你做的一个墙面的一个平整度找平啊，包括后续防止的一些墙体开裂，而且有效做柜体之间的一个贴合度。现在很多尤其老房子，它的墙面平整度是非常不高的，不完整的。那如果说你因为柜子是平的，如果说你这个墙面不平，你做好一个平整的柜子，你必然会有留缝隙，你留缝隙多少，你必然需要

0: 填充这个甲醛，这个胶胶当中甲醛就很多，所以在本场直播这一块全屋的冲金打点计划挂网工艺，我们直接给您赠送。在市面上，有些业主都不知道，哎，怎么还得需要做这个工程？大多房子都需要做，很多市面上都是给你偷下漏相的。咱本场直播直接给您赠送啊，就是不给客户留一点坑，让您真正实施报价非常清晰透明化啊。然后第六块，我们是本场直播期间，给大家做了一些主材各项的一些升级，通过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进线，主材做一些免费的升级，其中有瓷砖。瓷砖在本场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给您免费升级成75×1.5米的大砖，让您实现同步的落地效果。而且在本场 N3 产品当中，还给大家配备赠送一些烟机灶具，您家里的客厅、餐厅、卧室的一些灯具和窗帘等等，总共价值为10万元的一个产品直接给您赠送。那也就是说，咱今天在本场直播，但凡能听到今天节目的有装修需求，只要打了这一通4008091099的进线，绝对比你自己去叶之峰线下门店所能拿到折扣价格至少剩10万块钱。
1: 嗯，
0: 而且你能参与到我们整个媒体监督的样板间。
1: 但是呢，一定要在今天10:30之前来拨打这个装修咨询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那么尤其是打进这个热线才可以抢定这个名额。这次的这个媒体监督样板间呢，刚才万红也是介绍了，真的是机会很难得，不仅是品质高、性价比高，而且是优惠幅度也是一年中最大的这个时候，而且还有这个媒体监督，真的是非常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合适。那么万红，刚才你给大家说了这个这么多的这个优惠活动之后，其实是不是就是说，如果大家只是在稍稍的添加一点这个家这个电器，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对，因为业主现在，你像对于选择 N3 这款样板间产品的话，因为该包的项目几乎都是包的非常全面了。我也给大家说的很清楚，我在说的同时，大家也会想象添置到整个空间当中。那唯一其实欠缺一点，是可能缺了个电视，缺了个冰箱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在这次的样板间征集名额当中，你再去选配家里的电视也好，还是冰箱这些小电器也好，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些最大的优惠力度给到大家。当然现在有很多的业主装修房子都不需要电视了，所以说我们这次

最大的优惠力度给到大家。当然现在有很多的业主装修房子都不需要电视了，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很直白的一个这个举例啊，就是你很直白的一个这个举例啊，就是你收纳会要求比较多，而且现在大家都是属于自住标准的一个房型，它会比较注重于环保。那如果说你再去选择定制的品牌，你选择环保等级高一点的，选择一二线知名品牌靠谱有售后的，那就得往一二线品牌往靠。现在市场零售价格很透明，你可以去任何一家定制的厂家你去做咨询，基本他们的一个平方的定制是在1000到1300之间一平。如果说咱家里做20个平方，因为我们这次送25个平方的定制啊，咱就是往少了说，家里做20个平方的定制，你光定制的费用至少花23000左右的一个价格。那我们今天直播期间为了满足您更多的储物收纳，直接给您享受25个平方的赠送，而且只需9999元，相当于给您省了15000块钱的费用，是不是也是给你省的是真金白银？所以这次的媒体监督征集的一个样板间，真的是把优惠力度全部让利给到了我们的业主。我们这次利润是极薄极薄，可以堪称说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利润了。而且这一次是作为我们的媒体监督的样板间，限时补贴及赠送各项的一些大件家具啊。不过唯一有一个点的要求参与，就是我们这个小区呢，这个施工工地现场呢，可能会有我们的广电的主持人去做媒体的一个监督，然后有抖音或者说我们的视频号会去工地现场，工地施工当中会偶尔会去做直播啊，但是不会去泄露您小区任何的一些信息，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的啊。但是对于我们房子装修，我觉得什么样的人群可以优先报名参与，就是你这套房子你想做改善型居住房子，你想做婚很直白的一个这个举例啊，就是你很直白的一个这个举例啊，就是你收纳会要求比较多，而且现在大家都是属于自住标准的一个房型，它会比较注重于环保。那如果说你再去选择定制的品牌，你选择环保等级高一点的，选择一二线知名品牌靠谱有售后的，那就得往一二线品牌往靠。现在市场零售价格很透明，你可以去任何一家定制的厂家你去做咨询，基本他们的一个平方的定制是在1000到1300之间一平。如果说咱家里做20个平方，因为我们这次送25个平方的定制啊，咱就是往少了说，家里做20个平方的定制，你光定制的费用至少花23000左右的一个价格。那我们今天直播期间为了满足您更多的储物收纳，直接给您享受25个平方的赠送，而且只需9999元，相当于给您省了15000块钱的费用，是不是也是给你省的是真金白银？所以这次的媒体监督征集的一个样板间，真的是把优惠力度全部让利给到了我们的业主。我们这次利润是极薄极薄，可以堪称说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利润了。而且这次是作为我们的媒体监督的样板间，限时补贴及赠送各项的一些大件家具啊。不过唯一有一个点的要求参与，就是我们这个小区呢，这个施工工地现场呢，可能会有我们的广电的主持人去做媒体的一个监督，然后有抖音或者说我们的视频号会去工地现场，工地施工当中会偶尔会去做直播啊，但是不会去泄露您小区任何的一些信息，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的啊。但是对于我们房子装修，我觉得什么样的人群可以优先报名参与，就是你这套房子你想做改善型居住房子，你想做婚房装修，你想做这种适老化设计，以及想做过渡房装修，就是你对于房子整体装修既有设计的一个追求，又比较注重于环保材料，而且还比较倾向于用好的一些材料以及施工品质的质量，有一个好的装修公司达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售后，而且大家都知道你想要求的多的同时，你也想去花性价比的一个价格。那今天本场这款 N3 整家样板间的征集名额，我觉得作为咱915的听众朋友，2年之内只要具备是新房装修或者说旧房翻新，不管期房还是现房，您都可以先优先报名参与到我们本场限量样板间的征集补贴名额当中，不然您过了这个时间段是没有这个优惠的。你哪怕说你今天收听了节目，你知道万红今天说了有一个媒体监督的样板间优惠力度很大，但是如果说你不打这个电话，您直接去到叶日峰线下门店的话，那我们直播期间所享受赠送10万元的一些赠送产品的配置，那在线下门店是不能享受的，但是你可以在线下门店参与到样板间征集，但是

0: 额外追属赠送的一些福利以及优惠的折扣你是拿不到的。
1: 嗯，
0: 那所以说你今天打电话是一定不吃亏的。当然有的业主会担心，那万红，我这个房子年底才能交房，我可能明年装修，我需要打这个电话去抢占一个名额吗？需要，因为你这个房子只要两年之内有装修需求，哪怕说没有房子没有交房，那你房子肯定是在交房之后要去准备动工，那你就可以优先去报名抢占。我们可以给您做到一个两年的保价有效时间，而且我们服务的范围是非常广，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像市南、市北、李沧、崂山、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海岸这些片区房型的业主都可以优先报名参与到本场年终大促给大家做的一个 N3 媒体监督的整家样板间征集的名额补贴当中啊。
1: 嗯，
0: 我们抢占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19，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正在等待大家的拨打。那么抓紧时间，大家可以来抢占名额。只要你两年之内有这个装修的需求和打算的话，都要先把这个名额优惠的名额把它给抢占住，你才能享受到今天万红所说的这个所有的优惠。
0: 嗯，我看后台已经有开始进线的听众朋友了啊。
1: 嗯，
0: 有位进线是我们98平的户型套三单位。房子6月底交房，业主的预算也是在10万块钱左右啊，然后想做个复古中古风，问我们 N3 这款产品呢。

现在做起，颠覆需要全新尝试。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0: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imon Radio。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am Radio

0: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
3: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

音乐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0: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Simon Radio。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Kevin， 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am Radio，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0: 叶之峰全新的家，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欢迎。
1: 下午好，文娟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
0: 文斌一来就是周末了。
1: 对对对。
0: 好，今天我看618是也是有活动要跟大家来分享，是吧？
1: 是的，618这个预热活动刚刚开始做，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在直播节目上给这个听众朋友们先做出来了一批这个特批的广播听众专享的装修的一些优惠。稍后呢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也是周末了，也欢迎大家这个想考察装修的来我们叶之峰的门店可以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现在在青岛呢有两家线下的实体店面，市北的话呢我们是总店在宁夏路80号，就是这个老手表厂，就是以前的一层楼巨无霸那个位置。黄岛呢还有一家门店，都欢迎大家可以前来线下实地看一看。我们呢618这一次的预热活动啊，给到店考察的小伙伴准备了一个到店礼品，价值399元的一套顾家乳胶枕。然后呢其实我们叶之峰来咱们做节目呀，尤其是来咱们台啊915，我们已经合作了差不多是3年半的一个时间了啊，将近4年的一个时间了。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说，那我在节目上找你们叶之峰，跟我直接去到线下店或者通过其他的途径找你们叶之峰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啊？其实这一点的话，我想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先讲一讲。其实你像现在很多朋友其实来通过电话来咨询装修的，不一定是为了报名活动，有一些朋友其实是想进行一个装修的一个问题咨询啊，我想先问问我家这个情况，现在是啊家里有点漏水啦，或者说家里的厨房卫生间不太行了，我想着翻新翻新啊，想有很多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是来咨询价格的，也有预约我们上门量房的啊，也有这个问门店的地址的，总之都有。然后昨天下午我昨天呢看了看我们昨天下午几位咨询装修的小伙伴的情况啊，其实我看见了其中一位朋友，我觉得他的一个需求啊，包括问的问题啊，跟现在咱们好多的听众可能情况都是大概的一个相似类型啊。你像昨天那位听众呢，他是这个毛坯装修啊，城阳区120平3室2厅2卫新房，现已经交房了啊，来咨询装修，他的预算很明确，需求也很明确。客户想的是做硬装啊，硬装的话想着在10万块钱做下来，然后呢硬装的一个风格客户想着去做中古风，因为是年轻人嘛啊，他们婚房，然后呢这两年中古风也比较流行啊，这种复古风格。然后呢他在昨天咨询叶之峰之前的2-3个月也去了解了一些装修啊，在抖音上也去问过一些公司，在线下也去实地考察过，但是的话呢他没有选择出来一个他满意的，要么就是小公司他觉得不太行啊，价格便宜归便宜但是不太行，然后呢也有一些大公司，但是人家有一些直接就回绝了，就觉得说你这个预算我们这儿你做不下来啊，就是连沟通的余地可能说都很小啊。然后所以说客户呢现在他着急装啊，他着急装修也很焦虑，但是不知道找谁来装。昨天下午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说想问一问啊，看看这个叶之峰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其实现在呢对于咱们的听众来讲，大家都想房子呢我想装的好看一点啊，装什么风格啊，但是预算的话我也很明确，就这些钱多了没有啊。其实像这种听众呢有很多啊，你其实完全可以来叶之峰问一问。首先原因的话，第一个原因啊，叶之峰呢现在是青岛所有干装修的公司设计师最多的，没有200个，100多个，2个店肯定是有的。第二个，你想你预算紧张想做可行的落地方案，这个活很难，那么刚入行2-3年的干装修的设计师他肯定给你解决不了。那么叶之峰10年以上有设计经验的设计师没有40-50个，30多个肯定是有的，20年以上的这种设计大咖总监级别的也得有10几个。所以说你想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我觉得完全可以来我们大公司问一问啊。那么就回到了第一个点，我问大家的通过电话找叶之峰。

家会得到哪些好处呢？第一点就是你可以获得设计师的精准分配权。装修怕的是什么？怕的是遇不到对的人。装一套房子花了那么多的钱，然后你花了那么多的钱，很多朋友还有很多担忧啊，担心设计不满意，担心施工有增项，担心落地效果差。说白了，其实就是没有遇到真正能给你解决难题的人啊。他如果前期就非常专业细心，那么你肯定也不会去其他公司再去看了。然后也有很多业主不太认同我说的，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哎，再专业的设计师我觉得也没啥用。其实我觉得这点您可能真感觉错了。一个专业能力强的设计师完全可以帮业主在装修上省钱，哪些地方钱可以多花一些，哪些钱没必要花，他会帮你把钱用在刀刃上。因为像叶之峰，你找一个设计师装完，你会公司要求你要给他评价的，要给他满意度评价的，他很看重这一点，所以说他会想尽办法的让你去满意。所以说咱们本场听节目的小伙伴，大家想咨询装修的，我们都开通了我们的一个专线，大家可以通过电话告知我们您家的房屋户型、居住人口、喜欢的风格，包括说大概的一些生活习惯，我们为大家定向匹配专业对口、经验丰富的专业设计师。啊，装修的咨询电话我说一下，400-809-1099，400-809-1099啊，这是我们这个叶之峰的这个咨询专线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可以有一些朋友可以来打电话来问了，因为如果说您是最后一两分钟节目即将结束来打电话的话，可能会出现占线，您的节目可能您的电话可能就接不进来，浪费。

来找叶志峰的，来找叶志峰的，我们的前期服务全是免费的，免费上门量房，出详细的预算报价，啊，大家可以一分钱不花，可以先了解，包括说还有免费的验房服务。很多朋友可能现在是买的二手房，或者说想整体翻新，那么你需要了解什么？了解你房屋是否存在墙体空鼓现象、漏水隐患，啊，包括说电线啊如何呀？这些需要有专人去帮您排查，我们这一块都是免费去服务的。然后第三个好处呢，就是一开始我讲的，现在618年终大促活动，给广播听众现在有特批的啊，价格直降优惠，还有叠加福利。剩下的时间我就步入第三个正题了，就是今天节目上给了大家的优惠啊。先说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09-1099，叶志峰装修咨询电话，400-809-1099。618年终大促呢，现在是刚刚开始，对于大家想做全包装修的朋友来讲哈，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大家选择一个装修公司去做全包的话，最顾虑的点其实就是全包有没有套路啊，前期签了合同，后期施工上会不会有太多的增项，这是大家的核心顾虑点。那我今天叶志峰装饰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产品 N3 品质整装，这是我们叶志峰的一个装修套系。来找叶志峰的，来找叶志峰的，我们的前期服务全是免费的，免费上门量房，出详细的预算报价啊，大家可以一分钱不花，可以先了解，包括说还有免费的验房服务。很多朋友可能现在是买的二手房，或者说想整体翻新，那么你需要了解什么？了解你房屋是否存在墙体空鼓现象、漏水隐患啊，包括说电线啊如何呀，这些需要有专人去帮您排查，我们这一块都是免费去服务的。然后第三个好处呢，就是一开始我讲的，现在618年终大促活动，给广播听众现在有特批的啊，价格直降优惠，还有叠加福利。剩下的时间我就步入第三个正题了，就是今天节目上给了大家的优惠啊。先说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09-1099，叶志峰装修咨询电话，400-809-1099啊。618年终大促呢，现在是刚刚开始，对于大家想做全包装修的朋友来讲哈，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大家选择一个装修公司去做全包的话，最顾虑的点其实就是全包有没有套路啊，前期签了合同，后期施工上会不会有太多的增项，这是大家的核心顾虑点。那我今天叶志峰装饰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产品 N3 品质整装，这是我们叶志峰的一个装修套系 N3 品质整装。这个产品呢，就能解决掉啊刚才我所说的装修不够透明的这个问题。我们 N3 品质整装呢，给大家装修的是全屋空间，客厅、餐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阳台啊，你所有的装修必做的项目全屋空间都给大家装了，一共呢有127项空间配置，是一价全包的。像大家的啊，像大家的这个改水改电呀，啊，这个啊瓷砖呀、地板呀、橱柜木门呀、卫浴洁具啊，该有的都有。包括说还有一些项目，大家可能去了解的其他的一些全包呀，它都没有。你像瓷砖铺完瓷砖之后的美缝，很多公司都不包的，需要你单独花钱的。包括说这个成品保护呀、材料运输呀、完工之后，装修完之后的开荒保洁呀，啊，包括说阴阳角找直呀等等，好多这些项目都是需要大家单独再掏钱去做的，啊，那么他前期不报给你，也是因为担心你觉得价格高了，所以说在后期施工当中啊，这些。

小的一些施工项目会不断的增加，也就导致了预算超支了。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好处就在于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都是包含在里边的，这是一个真正有品质不露相的一个产品。那么大家一听啊，有品质不露相，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啊，啊你还提的品质整装了，那这个装一套房子不得个二三十万。那我接下来我也要讲一讲给到大家的价格。N3 品质整装现在我们叶之峰门店原价159,900元，159,900元是我们的门店价格。今天呢我们叶之峰装饰来到咱们915音乐体育广播，给大家带来了特批的价格直降优惠以及装修的叠加福利。首先价格上给大家直降29,000元，价格上直降29,000元，然后呢再额外我们还有一个赠送的一个优惠，就是七大项超值优惠，额外再赠送大家七大项超值优惠，这些优惠的价格在于84,000元。就是相当于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呢，原价不是159,900嘛，给大家价格直降29,000，那么做降价之后是多少钱，13万多啊，13,900块钱。但是很多朋友一听13,900块钱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可能说超出了我的一个预算了，我可能就想着10万块钱做个装修。但是大家你想一下，我们这个产品不只是给你装修啊，还有很多大家考虑到了一些软装呀，我们都给大家配上了，稍后我给大家详细去讲。我讲讲这84,000多元送的七大项优惠都有什么哈。首先第一样优惠，送大家8件套顾家品牌的家具，价值28,000元。顾家品牌的家具，这个品牌价值不用多讲啊，它是一线品牌，青岛有很多顾家的线下销售店。这八件套有什么呢，有沙发，有餐桌餐椅，有2张床，这都是大家所必须的家具。因为现在好多朋友也考虑到了这个装修风格这个事儿嘛，有些朋友喜欢现代简约，有些朋友喜欢现代轻奢啊，有些朋友喜欢一些这种欧式的一些吧啊，这种的奶油的一些风格。总之呢这8件套家具你可以根据您的风格去选款，这是送大家的第一项优惠。第二项优惠，送大家客厅、餐厅、卧室的灯加窗帘，价值8,000元啊。灯具窗帘也是您入住所需要的，然后我们给大家配的品牌呢，你像有美食艾菲特呀，包括说有依依布设呀，也都是知名的一些软装品牌。这是第二项优惠。第三项，送大家一件电器，油烟机和打火灶啊，这一套电器品牌呢有方太，有老板啊，两个品牌大家可以选款式嘛。然后呢价值的话啊5,000元，那送你了。这是第三个送的电器。第四个优惠，送大家一张3,000元的装修换购券，这个钱其实就是相当于你在叶之峰呢能当现金去用的3,000块钱的换购券啊，你可以买家具、买电器啊，用在材料上、用在施工上，总之呢你在叶之峰有好多地方可以用，相当于就是给你减3,000块钱了。有第五项优惠，基础工程享受终身保修权益。因为咱们国家规定的咱们的质保呢，你像水电是2年质保，防水是5年质保，但是对大家装完一套房子不可能住个3-5年就要重新再装呀啊，那么你最起码有些朋友想住个10几年，或者说等着孩子以后上了大学再重新再装吧啊，再翻新，那么质保这些时间肯定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这一次618年终大促活动给大家特批的第五条优惠福利，就是基础工程享受终身保修权益。第六项优惠啊，第六道优惠，送大家一项施工。很多朋友说那不是你们包含工人干活吗，不是水电木啊有各个工种的施工都包含了吗，我们送的这个是施工技术，是一道施工的工艺，全屋墙面冲金打点及挂网工艺。好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说过哈，我简单说一下。你像全屋墙面冲金打点，冲金打点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把墙做得更平。

0: 更迟。因为后期咱们很多朋友的装修风格会用到一些筒灯射灯，如果你墙不平打在墙上会有波浪纹。还有一些朋友后期墙上要考虑安装定制柜子，如果您的墙不平，定制柜子安上之后会有缝的。所以说这道工艺很多家庭现在装房子都去做啊，不便宜。墙面的挂网呢，工艺就是在于后期减少这个开裂嘛。所以说这道工艺呢，如果说听众朋友您家是100平的房子，做这道工艺的话就是10000块钱的工费，你可以随便去问。这次我们的特批福利的第六项，送大家全屋墙面冲金打点和挂网的装修工艺。最后一项第七项优惠，大砖免费升级。因为咱们标准的瓷砖呀，用的是80×80的这种方砖，但是现在有没有发现很多朋友的户型啊，客厅餐厅都变得很大，然后大家想要好看的落地效果，觉得80的砖呀铺上去之后缝还是太多了不好看，考虑用1米5×75的大砖。但是1米5×75的大砖吧，价格太贵了，很多朋友舍不得用。这一次618我们的年终大促叶之峰给你第七项优惠，1米5×75的大尺寸瓷砖，多种花色任您选择啊。以上我所提到的七重优惠总价值84000多元，就是今天叶之峰来咱节目上送给大家的618年终大促的特批优惠。所有七项优惠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不是说送你了8件套的顾家家具烟机灶具你就用不了了，或者说这个现金券3000块钱就没了，都可以叠加使用。讲到这儿呢，我要播报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了。为什么呀？因为特批的这七项优惠不是无止境去送的，我们呢有10个名额，本场节目前10位打电话来咨询装修或者说报名参加活动的朋友可以享受到以上所有的优惠。大家呢距离我这场直播的装修节目呀还有10分钟就结束了，大家伙如果在近期要装修，或者说在下半年要装修，或者说您是2年之内有计划要装修的朋友，可以先通过我们的报名电话进行一个活动的报名和详细的一个了解。装修的咨询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好的，那文斌刚刚跟大家已经介绍了很清楚了，就是拨打这个电话之后您会得到什么啊，这个电话您除了能得到什么之外真的是一分钱都不花，也不用说要交什么费用之类的，总之就是来抢占我们这个优惠名额或者是得到一些咨询。那马上就要来到这个618了哈，618期间是不是就是最近前后我们这个优惠活动福利活动最好的一个时候？
0: 对，其实你像618吧，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在各大购物平台开始这个选择预购一下电器家电，
1: 嗯
0: 啊，其实很正常。因为你像这个节点上吧，这两年我们的这个装修公司的力度也是很大。至于这个产品啊，我也要给大家说明白啊，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优惠内容啊，不是大家伙呢这个直接到店能够享受得到的。因为我讲了618叶之峰装饰广播听众的特批优惠，所以说呢一定要通过电话才能参加刚才我讲到了这个优惠活动。现在好多听众啊，大家装修嘛，可能说这个不如前些年的这个预算多了，可能现在好多家庭啊都是10万的装修预算想住进去，或者10几万的一个装修预算想住进去，那么我觉得叶之峰绝对是你值得看的一个公司。你像前些年可能一提到叶之峰，大家觉得没个20-30万在叶之峰装修肯定装不了，但是现在的话确确实实卷得也比较厉害，我们也是更愿意去给大家更多的一个优惠。 N3 品质整装一价全包全屋装修，线下门店价159900元，今天节目上给大家价格直降29000元，再额外送你这84000多元的七项优惠，没有一个你是用不到的。8件套的顾家品牌家具啊，客餐厅卧室的灯具窗帘啊，烟机灶具，3000块钱的现金换购券，包括说大砖升级 施工工艺、终身的保修权益，没有一样是多余的，这些都是大家应该考虑在装修里边要花的钱。我们装完了，其实你基本上就是全套都配齐了。你其实你算算啊，159,900的原价，现在价格给大家直降29,000，相当于13万，再送你这84,000多元的这7项优惠，相当于你在一枝峰这边装修才花了个6万多块钱啊，做了一个相当于做了一个硬装，还花了6万多呀。这个价格我觉得，你可以去出去比较比较了。啊，所以说呢，电话可以先打起来，直播节目一结束，所有的进线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给大家登记优惠了。拿起手机来拨打叶之峰装饰的报名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然后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现在的听众啊，如果说有旧房想翻新的。我们现在618呀还有一个抢先购活动，因为您老房翻新会牵扯到家里换门换窗改地暖，那么我们带给大家一个618广播特批的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的一个优惠。这一下您如果说装修再加上换门窗换地暖，真省了不少钱。
1: 是，
0: 所以说您不如说通过电话做一个详细的咨询啊。我看到后台也有我们的老师发过来了，这个三位已经打进完电话的报名成功的小伙伴的情况了。第一位小伙伴是青岛市崂山区，建筑面积110平，客户来电咨询装修活动毛坯，想了解一下价格以及装修风格的可选性，稍后有老师和您联系啊。第二位打进来电话的小伙伴，青岛市李沧区，建筑面积143平，客户听广播咨询活动啊，询问啊装修的价格啊，包括说现在毛坯装修可不可以。

0: 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iam Radi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想听我的音乐，锁定 FM 91.5。
1: Simon Radio，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2: FM 91.5 Simon Radio。
3: 音乐心情每一天，这里是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王啸坤。

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的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Family Radio

0: 是的，我感受到了一些东西。是，我今天有运气了吗？有一个人类跟我说话，说
1: ，听到了很美妙的歌声。你可以叫他讲重点吗？
2: 很多嘞，超多嘞。OK。好，
1: OK。好。

0: 吃
1: 可以吗？可以吗
2: ？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吴尊。

0: 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2: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5位黄渤，拼音，作词董玉芳，作曲刘佳。

0: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0: 北线王鹏。
1: 现在反而夏花有点想法了。
0: 嗯，85分钟，那加上伤停补时，肯定还得有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开局上海申花。

0: 是1-0领先，青岛西海岸扳回一球。下半场比赛呢反超，上海申花再扳平。现在在中超联赛的这个积分榜上呢，本赛季上海申花现在是12分，排在第11位，西韩是17分，目前是排在第7位。但是因为各个队之间的分差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1: 这个时候稍微有点被动。
0: 嗯，因为再一个，我们今天整个的中场其实是等于完成了整个中场的换人。
1: 嗯，
0: 中场的首发的三人全部被换下。那么现在上来呢，孟静潮、张成栋和杨展鹏的这个组合，我觉得在今年的赛场上还不多见。申花队换人，换下2号王世林，把金顺凯换上来。聂尔松踩单车的一个过人，在边路和董宇青岛西汉队的球权，边线球，哎呀，杨振鹏，
1: 小梦
0: 啊，孟静潮大脚球往前找阿奇兹，能拿住吗？对方踢出了边线。嗯，这个球孟静潮给董宇，其实董宇这场比赛也就算是不错了
1: 啊。
0: 聂尔松往前给，哎，停球停的不好，孟静潮这个球停的不太好，
1: 别靠那么近啊。
0: 嗯，给阿奇兹，
1: 注意力注意力，不要打反击。
0: 申花队9号拉堂在申花的半场带球，这个球转移到了另外一侧，戴维森有点跑不动了。申花队全面压上，再组织进攻。啊，还是戴维森跑过来把球踢出边。戴维森这阵是有点跑不太动了。嗯，几乎全勤的35岁的外援，全场比赛打了89分钟。西韩队再度进行换人。用丁海峰换王更瑞，要把聂尔松卢斯换下来。
2: 换下十号聂尔松卢斯，换上27号埃菲尔迪泰斯卡尔，
0: 就是全面加强防守呗。现在就是很明显的要守住这一分了
1: 啊！
0: 全面加强防守，
1: 埃菲尔迪。
0: 嗯，是。丁海峰换王更瑞，王更瑞今天如果相比到前面的话，今天的状态略是有点一般啊。又是角球，哦，我的天哪！一到这时候就是浑身直冒冷汗。下半场比赛5分钟50，上海申花队在西汉的球门右侧的角球，这个吴曦确实厉害，这个年龄打满全场。角球第一点顶出来，对，
1: 快
0: 赶紧反击，
1: 戴维森，
0: 好的，戴维森。
1: 哎，没带好，
0: 戴维森是体力问题，戴维森是跑不动了，
1: 对，
0: 体力下降太严重了。申花队现在又迅速大反击，沿右边，
1: 其实刚才那个

0: 反正我觉得内尔松还可以，
1: 不该换下去。我觉得他和戴维森应该留在场上，换埃菲尔丁这是。哎呀，申花还是往中间传，另外一侧也是没有人啊。
0: 换埃菲尔丁，我还真觉得应该
1: 让内尔松
0: 在。刘小龙
1: 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多轮没有出现在，已经多轮没有上场了。
0: 现在我们反而让申花压着打，
1: 对，申花现在压上的比较深，
0: 不好，
1: 在门前。梅米这场的状态也不是，就感觉梅米吧，他不和雷森德搭档的时候，在后防线上他自己没有那么稳，还真得他俩。今天信函队在后半程的这个换人吧，开始逐渐的就是有点趋于保守。
0: 嗯，下半场有这个节奏是跟着申花来走了。
1: 你现在在前面的这个三个中场的组合呢，其实在本赛季也并不多见，就是他三个同时在场上。然后现在的一个右边前，一个左边后，也全都完成了这个轮换。到禁区内，哎，现在我们在场上这几个队员呢，我不知道平常训练啊，但是正常的比赛当中，今天出现的这个阵容，现在的这个组合，的确是不太多见。打了大部分时间，今天都是信函在场上占据了主动，但是关键时刻没有把握好。戴维森，哦，这个球起高了。打了一下，对方碰了一下，是脚就不是，恐怕戴维森伤了，倒在了场地内，没有换人名额了。埃菲尔丁要求再说担架进场，刚刚是已经用完了换人名额。刚才这下撞的应该是比较厉害，
0: 给我看手势说得换，没人了，
1: 没人了，没有换人名额了吧？因为杨展鹏、彭新立、张成栋，
0: 对，没人了，
1: 没人了。我们就因为我们没有在中场休息进行换人嘛，所以今天的换人感觉还是要有些商榷的。
0: 现在一直没有给到那个戴维森数
1: 啊，起来了，起来了。但是我觉得确实也就是坚持后边这几分钟吧。今天的射门呢，青岛新康和上海申花是10-8，伤停补时还有不到一分钟，头球点下来，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你看又要打身后，除了底线，新康队的球权，已经到了伤停补时的时间了，看看这个球开出来以后。裁判是不是还要再给补一点？申花队头球一侧，对方的守门员拿到球，到申花队的球员归位，也是大脚球往前开，中场第一点站住，给了对方一个定位球，32号丁海峰上抢犯规。这个球在靠近中线的位置，申花队把球要拿到前面去罚，裁判员给他在地上画了一个标记，必须把球摆在这个位置上。

0: 定位球比较远，新韩队的防守队员站成了一条直线，
1: 这个我们叫线性防守。
0: 嗯，要求申花队重罚，可能是发球的时候抢了是吧？
1: 注意力集中，
0: 还是绕到我们的身后，李浩低点把球拿住。哦，申花队刚才在进攻时候犯规了。哎，这个球可能让梅米觉得非常不理解，就是刚才这个球是一个犯规，然后呢本来新韩队要有一个定位球，结果裁判是直接吹死了比赛。所以梅米是非常的不理解，但裁判员直指表示意说比赛已经到了时间。这样的话，听众朋友，那青岛新韩队在主场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呢，最终是打成了2-2。青岛新韩队非常遗憾的没有拿下这场比赛，但同时呢，也让球队的不败记录延续到了第11场。这样在经过了一个间歇期之后呢，将会重新来进行下半赛程的比赛。我们也要注意，在这个时间段内，青岛新韩队是否在人员方面会有一些相应的通过二转呢来完成补充和调整。这场比赛是有些遗憾，但也好在我们继续在延续着11轮不败的记录。李浩在本场比赛中也是颇具遗憾。那么我们在经过一段间歇期之后呢，将会继续回到 FM91.5 的电波，为您带来中超联赛其他赛事的解说，也感谢李江指导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评述。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李江指导将继续带领青岛新韩的 U20 足球队那再去出征，我们也祝愿我们的 U20 有一个好的成绩。
1: 谢谢。
0: 好，感谢李指导。听众朋友，我们下场转播再见。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

0: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ayamo Radio。

闪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Simon Radio 91.5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2: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黄渤，拼音，作词董玉芳，作曲刘佳。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Final Radio

0: 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Science Radi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1: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Simon Radio。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闪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珍宝。Simon Radio 91

乐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佳佳。

凌晨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凌晨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悦未眠
1: Simon Radio。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2: Simon Radio
1: 星光月未眠。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0: 星光月。

0: 凌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0: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叫醒你的耳朵。

0: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关注世界控烟日。每年的5月31号是世界控烟日，它的设立是在提高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识，倡导人们远离烟草，营造健康的生活环境。在世界控烟日到来之际，我们也要关注因吸烟而引发的各类紧急情况，并且知晓相应的应急举措。首先介绍健康突发状况应急。长期吸烟可能会导致的健康问题及表现。长期吸烟会导致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在严重情况下可能会引起急性发作。例如吸烟者突然出现了呼吸困难、胸痛、咳嗽剧烈，并伴有咳血、头晕目眩等症状，这很有可能是心肺功能出现了严重异常，需要立即采取相关的应急举措。当身边发现有人因吸烟相关的健康问题出现紧急状况时，

0: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关注世界控烟日。每年的5月31号是世界控烟日，它的设立是在提高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识，倡导人们远离烟草，营造健康的生活环境。在世界控烟日到来之际，我们也要关注因吸烟而引发的各类紧急情况，并且知晓相应的应急举措。首先介绍健康突发状况应急。长期吸烟可能会导致的健康问题及表现。长期吸烟会导致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在严重情况下可能会引起急性发作。例如吸烟者突然出现了呼吸困难、胸痛、咳嗽剧烈，并伴有咳血、头晕目眩等症状，这很有可能是心肺功能出现了严重异常，需要立即采取相关的应急举措。当身边发现有人因吸烟相关的健康问题出现紧急状况时，第一时间应该拨打120急救电话，清晰准确地向接线员描述患者的症状、所在位置等信息，让患者尽可能保持舒适的体位。如果是呼吸困难，可协助其半卧坐或端坐位，松开其领口和束缚等衣物，以利于他的呼吸顺畅。在等待急救人员到来的过程当中，切记不要随意搬动患者，密切观察其生命体征，如呼吸、脉搏等情况。如有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心肺复苏操作。二、公共场所控烟冲突应急，可能发生的冲突场景以及应对举措。在世界无烟日及日常推行控烟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吸烟者不配合在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与控烟劝导者、周围群众发生冲突的情况。遇到这类情况，一定要保持克制，遵循安全第一、理性沟通的原则，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如果自己是控烟的劝

0: 扰者，先要向吸烟者礼貌地介绍身份，耐心解释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以及吸烟的危害，劝导其熄灭香烟。如果吸烟者情绪激动拒不配合，不要与其正面争执，可联系场所的相关管理人员，由他们来协助进行处置，必要时需要拨打110电话向警方说明情况，请求支援，确保现场秩序安全，同时也要维护控烟工作的正常开展。世界控烟日提醒我们，烟草对健康对环境的危害是严重的，要了解并掌握这些应急提示，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因为吸烟可能引发的各类突发状况，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共同营造无烟健康和谐的生活空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远离烟草，拥抱健康生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2: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叫醒你的耳朵。

0: 我这好肉麻呀。
1: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生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2: 你好
1: ，Sing Radio，

0: Simon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FM 91.5 Siam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行。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Thiamo Radio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交流，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FM 91.5 Siamo Radio。